0: 活动现场，摇滚、流行音乐轮番精彩登场。在动感音乐的热情带动下，现场观众纷纷跟随摇滚乐队的强劲旋律，挥舞起手中的闪光灯，从单纯的观看者转变为积极的参与者，全身心地沉浸在音乐与民俗相互交融的独特氛围之中。八面山凭借云海日出、星空帐篷、悬崖公路等绝美景观，成为远近闻名的网红打卡地。此次音乐季巧妙地将八面山的自然风光与青春的无限激情相结合，为游客们精心打造了一场视听与心灵的双重盛宴。
1: 7月27号，县委副书记代理现场彭礼主持召开18届县人民政府第81次常务会议，研究应对旱涝急转，加强城乡供水保障、森林防火、户外广告经营权转让项目经济运行等工作。
0: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精神，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重要指示精神等。会强调各级各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当前面临的复杂严峻形势，始终紧绷安全生产这根弦，切实把安全生产各项工作抓紧抓实抓到位，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要聚焦重点领域，全面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要压实各方责任，抓实抓细措施落实。会议强调各级各部门要提高思想认识，严防森林火灾，突出源头防控，通过宣传到户、包保到人、巡护到点等举措，严管特殊群体和重点部位，筑牢森林防火第一道防线，做好应急处置，进一步强化监测预警与实战演练，配强指挥员和扑火队伍，备足物资装备，构建人防加技防加物防立体体系。会议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泉州经济形势分析暨产业发展和重大项目建设谋划务虚会会议精神，全力以赴稳增长，要加强经济运行调度，坚持问题导向，紧盯短板弱项，聚焦主要经济指标和 GDP 支撑指标，加强监测分析，推动各项经济指标运行在合理区间，要扎实开展企业服务年行动，要推进重点项目建设，要做好中央预算内专项债、超长期特别国债项目申报，要加强土地、电力、金融等要素保障，要严格落实年度重点工作清单管理机制，强化预案管理，抓好各项目标任务，落细落实。
1: 7月28号，县委书记吴光文主持召开中国共产党龙山县第14次代表大会各代表团临时召集人会议。
0: 会上，各代表团汇报参会人员报到情况，通报代表大会筹备情况，布置各代表团正副团长推选工作，大会代表提案工作，酝酿大会议程草案。大会主席团、秘书长、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委员、代表提案审查委员会委员建议名单，以及代表临时党支部书记建议名单。吴光文强调要提高站位，统一思想认识。本次大会是在建党105周年、155开局之年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开好这次大会，对于进一步明确龙山今后5年的发展目标，统一全县党员干部群众的思想，团结带领全县人民推进乡村振兴，加快龙山高质量发展，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要精心组织落实各项任务，认真酝酿会议上所提的各类建议名单，会后各召集人要及时传达会议精神，组织代表认真酝酿讨论党代会议程及相关名单，精心安排大会代表提案工作，要立足党和人民的利益，着眼于龙，严格遵守大会的各项纪律，按时出席会议，积极参加大会的各项活动，确保大会各项议程有序推进。要压实责任，确保稳定有序。本次党代会涉及面广，关注度高，全县各级党组织、各县直单位、乡镇街道要切实扛牢主体责任，坚决杜绝在会议期间出现干扰大会秩序、影响社会稳定的突出问题，为本次大会的召开营造平安和谐的社会环境。同时，各召集人和相关单位的负责人要做好参会代表的组织引导工作，确保代表按时参会，认真履职，正确行使权利。

0: 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县委的安排部署上来。7月29号，中国共产党龙山县第14次代表大会开幕后，各代表团开展分组讨论。吴光文来到第7代表团，与党代表们一起认真审议县委工作报告和县纪委工作报告，倾听代表们的意见和建议。 讨论现场气氛热烈，与会党代表结合自身工作实际，围绕产业发展、乡村振兴、民生保障、基层治理、项目建设等重点内容踊跃发言，畅谈体会、建言献策。吴光文指出，全体与会同志要深入学习吃透工作报告精神，紧密结合辖区发展实际和岗位工作实情，将5年总体任务科学分解细化落实到每一个年度，以年度任务高质量完成保障。 让总体目标顺利实现，真正让报告部署落地见效。吴光文强调，要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常态化抓实抓细基层帮扶工作，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的底线，持续抓实三保障和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作，扎实做好异地搬迁后续扶持工作，紧紧围绕农民增收抓产业谋发展，不断健全完善联农带农利益联结机制，擦亮劳务
1: 输出特色品牌，多渠道拓宽群众就业岗位，要齐心协力守护好一方的安全稳定，坚决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抓实抓细防汛救灾各项工作，从严抓好森林防火工作，全方位抓好社会安全稳定工作，持续营造安定有序、平安和谐的发展环境，要坚定不移持续推进移风易俗工作，坚决破除大操大办、人情攀比等陈规陋习，全体党员干部要以身 作则，通过党员干部示范引领，带动群众转变思想观念，为县域高质量发展提供良好的人文环境和作风保障。
0: 中国共产党龙山县第14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中共龙山县第14届纪律检查委员会，7月30号下午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 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龙山县第14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办法，选举产生中国共产党龙山县第14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和书记、副书记。张兵当选为县纪委书记，石登盛、吴学利、向航当选为县纪委副书记。张兵主持会议并讲话。 张兵代表新当选的县纪委常委会发言，他指出，当前正值15五规划的开局起步之年，全面从严治党进入新的阶段。站在这一历史节点，新一届纪委班子要在州纪委监委和县委的坚强领导下，锚定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目标，以更高标始终做到旗帜鲜明、讲政治，要服务中心大局，充分发挥监督保障执行，促进完善发展 作用，做深做实，各领域监督，始终做到担当作为，促发展。要保持高压态势，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持之以恒落实中央8项规定精神，持续整治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精准运用4种形态，惩前避后，治病救人，始终做到风府同察抓治理，要加强自身建设，坚持 公正用权，依法履职，廉洁从政，始终做到自身正、自身净、自身硬，着力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纪检监察铁军。

是这路上没名字的人，我没有新闻，没有人评论，要拼尽所有换得不

开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新城大道北往南方向 G209 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车辆慢速行驶中，请驾驶员朋友们有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集资建设幸福家园。一、什么是非法集资？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第二条指出，非法集资是指未经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以许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予其他投资回报等方式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行为。二、非法集资的特点。一、非法性，未经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二、利诱性，许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予其他投资回报，正规金融机构理财产品均不承诺保本保息。三、社会性，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向亲友等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不属于非法集资。三、非法集资常见套路。一、投资中介型，借投融资信息中介等名义，通过虚构项目标的、承诺高收益、借新还旧等手段吸收不特定公众资金，设立资金池，控制支配资金。二、假借养老型，以投资养老公寓、异地联合安养、以房养老为名，引诱老年群众加盟投资，或通过举办所谓的养生讲座、免费体检、销售养老产品等方式，引诱老年群众投入资金。三、会员充值，以实体店为载体，

向社会公开宣传门店会员卡、储值卡等，并承诺一定期限内给付分红回报，后由于资金链断裂等各种原因无法返还本息。四、网络投资型，设立所谓网络投融资平台，采取虚构借款人及资金用途，发布虚假招标信息等手段吸收公众资金，突然关闭网站或携款潜逃。四、防范非法集资的三要，三不要，一要理性，不要侥幸。天上不会掉馅饼，掉下来的不是圈套就是陷阱，要坚守理性底线，想想自己懂不懂，比比风险大不大，看看收益水平合不合实际，问问家人朋友怎么看，不要被赌博心态和侥幸心理蒙蔽双眼。二要稳健，不要冒险，高收益意味着高风险，还可能是投资骗局，投一次就血本无归，要合理评估自身承受能力，审慎确定风险承担意愿，不冒险投资。三要警惕，不要盲目，收益丰厚，条件诱人，机会难得，名额有限等都很可能是忽悠，一定要警惕，警惕，再警惕，多留个心眼儿，绝不要听风就是雨，盲目随大流投资。五、法律责任一，对非法集资人，违反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的，由处置非法集资牵头部门给予警告、罚款，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营业执照或者登记证书，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二、对非法集资协助人，由处置非法集资牵头部门给予警告、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三、对集资参与人，因参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非法集资活动受到的损失，由参与者自行承担。六、非法集资线索举报热线，龙山县处非办0743622458，龙山县公安局0743626154。参与非法集资不受法律保护，不贪便宜，不上当，不图高息，不舍本，防范非法集资宣传标语：一、拒绝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二、上不会掉馅饼，非法集资是陷阱；六、高息回报不可信，本金安全才是真；七、提高风险防范能力，自觉抵制非法集资；八、树立正确理财观，警惕非法集资陷阱；九、自觉抵制高息诱惑，理性选择投资渠道；十、非法集资不受法律保护，参与非法集资后果自负；十一、打击非法集资，维护金融稳定，共创和谐社会；十二、提高风险防范意识，警惕贷款、非法融资和非法集资广告陷阱，谨防上当受骗。

0: 方向走。
1: 胡彦斌的男人 KTV 啊，能够红起来大概是一个意外，因为他既没有像胡彦斌以往的中国风歌曲当中有一种让人舒服的中国味道，也没有胡彦斌后来音乐里面强烈的摇滚特质，而放在他所有的作品当中质量也算是中档。这么出名啊，确实让人觉得有一些不可思议，大概是因为里头的歌词写的的确让人有共情的能力吧。胡彦斌是男歌手，同时也是音乐制作人，同时呢他还开创了牛班音乐学校。

不管是低吟还是呐喊，你会发现林宥嘉的歌声都游刃有余，总是能够诠释出恋爱中的那个男生对女友的衷心感谢和对感情的不舍。

1998年的时候，王家卫31岁，刘德华呢27岁，张学友也是27岁，同时还有24岁的张曼玉和31岁的万梓良，都是青春偶像，大家相聚一起。这一部《旺角卡门》，您。

反诈温馨提示：谨防虚假网络投资理财诈骗，凡是投资理财务必通过正规渠道，不要相信有特殊资源、有内部消息、平台有漏洞、推荐股票等诈骗信息，不要轻信任何陌生电话，包括各种陌生客服电话，更不要向外透露身份证、银行账号、验证码等重要信息，谨防被骗。出租、出借、出售银行卡、支付宝、微信及手机卡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公安机关将依法严厉打击。

山有峰顶，湖有彼岸，在人生漫漫长途中，万物皆有回转。当我们觉得余味苦涩，那请你相信万物皆有回甘。我以为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多云转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26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80%，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8%。我是慧乔，感谢关注本档天气。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团结路北向东，从长沙路到 G209 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适中，但是行驶比较缓慢。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纪为当年可是著名的玉女歌手，成名作叫做《悔》，这呢也是潘美辰《愿苍天变了心》，想你想到梦里头，伤透我心，都很柔情，也很容易上口，在那个年代也是 K 歌金曲，不过编排风格都是属于上世纪90年代了。

有的时候我们活得很累，并非生活过于刻薄，而是我们太容易被外界的氛围所感染了，被他们的情绪所左右了。行走在人群中，我们总是感觉有无数穿心夺肺的目光，有很多飞短流长的冷语，最终乱了心神，渐渐被捆绑在自己编织的一团乱麻中。欢迎你回来节目，稍后的时间我们将会听到这首歌。

0: 人生啊，一岁有一岁的味道，一站有一站的风景。你的年龄应该成为你生命的勋章，而不是你伤感的理由。纵使眼里写满故事，脸上依然不露风霜，你吞下的所有委屈终将喂大你的格局。
1: 也无需一开始就猜中结局，让旋律

头脑彻底安静是最高形式的敏感了，这可是爱的品质呢。如果你的内心拥有爱，你就会知道爱是最奇妙非凡的东西。爱不是快乐，爱跟恐惧毫不相关，它是自由的、敏感的、智慧的心灵所具有的品质。此时头脑不根据过去做出反应，因而是安静的，此时心就会遇上被称为爱的芬芳。

一个籍籍无名的爱唱歌的女孩，通过歌唱选秀实现了人生最大的飞跃。她从千万人中脱颖而出，到现在的万众瞩目。这是张靓颖用太多令人侧目和骄傲的音乐实力证明，她一路过关斩将，走到今天绝非侥幸。

0: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曾经有人问我，如果坚持到最后依然没有得偿所愿怎么办呢？是啊，这个世界上不可能永远都会心想事成的。有的人在战胜层层障碍，坚持过后最终柳暗花明，而有的人付出行动到最后也没能得偿所愿。但是当你即便身处困境当中，也请一直抱有希望，不服输，不抱怨，这又何尝不是一种收获跟美好呢？
1: 什么都可以算了，泪要赠予花。

0: 他。
1: 我做好了要跟你过一辈子的打算，也做好了你随时要走的准备。我用真心待你，但是不执着于你，活在缘分中而不是关系里。
2: 心烦如何感动，思想都不会再沟通，没有意识不

真爱的第一个预兆，在男孩身上呢是胆怯，在女孩身上是大胆。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我们将会听到这首歌。

阿信呢，曾经有一段这样的文字，他是这样回忆的：人生中最迷惑的一刻是在念书的时候。我念室内设计，功课很重，又要玩团，每个礼拜都去 live house 演唱，每次唱完之后还要回学校做作业。老实说，两边跑真的蛮累的。当时心里有着很多疑惑和不安：我在干嘛？我的未来是什么？我们所做的会不会只是一个梦呢？

继续收听我的节目，我是杨洋。有人说，没有在长夜痛哭过的人不足以谈人生。想哭的时候大声哭，哭完呢，我们还接着继续笑着迎接明天的朝阳。白天的笑容是阳光，没有永远的磨难，也没有永恒的。用力爱人就会用力被善待，生活也会被生活善待。

如果你愿意给自己的生活做减法，我想你可以活得更充实，赢得更漂亮。原本以为拥有的东西越多才会越幸福，后来我们会发现呢，东西多了都是负担，那生活越简单呢，反倒是更轻松。我是杨洋，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到这首歌。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多云转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28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80%，当前空气质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与其要去介绍 Beyond 乐队的音乐性，还不如说在那个年代他们的青春呐喊，包括对生活的热爱，对于世界和平的呼唤，在我们的心里呼唤着年轻的荷尔蒙和冲动。

87年，可能你都还没有赶上那个年代，因为也许没有你，也许还小，完全听不太懂。不过当年香港歌手可是真给力，质量高还高产。现在的港台歌手两年一张专辑就不错了，当年他们的全盛时期可是一年四张专辑哦。93年的这一张刘德华的专辑呢，异常精彩，喜欢答案就是你，暗里着迷，你是我的梦，情意绵绵，开心的马骝，相依相恋，永远寂寞，首首精彩。

2009年的时候，26岁的郁可唯参加快乐女声，拿到全国总决赛第4的成绩，而且呢还签约了滚石唱片正式出道。从那时起，她并没有像一些选手一样大红大紫，也没有像别人那样频繁地上综艺，游走在大众视野刷存在。她只是静静地唱着歌，有时候有人会觉得她歌红人不红。可是再后来啊，她遇到了话题度超高的节目《乘风破浪的姐姐》，热度让她被更多人所熟知，也让我们看到了原来郁可唯也是可以有不一样的属性。她挽起了花式戏腔，共同演绎别具一格的大碗宽面，戏腔惊艳，唱功又稳，简直是点睛之笔。中国风加上嘻哈的元素，传统当中夹杂着现代电子的精彩，郁可唯可以说是又飒又酷，在舞台上让人眼前

呼吸。18岁时候想要的东西跟28岁想要的怎么会一样呢？到了28岁，你可能会嫌那个时候的礼物太幼稚。你28岁信奉的真理，到了38岁的时候，可能又会有另外一种理解。年纪长了，经历多了，心态当然会不一样。那有些人有些事儿，想通想不通，终究是该放下。所以理解那些一直追逐却还是没有如愿的，还有那些已经逝去却还是难以释怀的。欢迎你继续收听杨洋的节目，接下来我们将会听到这首歌。

生活当中我们都会遇到很多烦心的事情，有些人呢为一些小事纠缠不休，微不足道的口角最后变成拳脚相向，也有人遇到急事就心态爆炸了，把小事酝酿成巨大的灾难，然后狂怼过后，一切后果终究还是由自己来承担。我的情绪梳理方式就是听自己喜欢的音乐，至少让自己在当下可以平静下来。接下来我们将会听到这首歌，

但是容易忽略光彩掩盖之下那个努力付出默默积累的过程。那些显而易见的所谓成就，往往都烙印着曾经苦苦煎熬的日子，所有光鲜背后都有着不为人知的艰辛。

非法集资不受法律保护，参与非法集资后果自负，打击非法集资，维护金融稳定，共创和谐社会，提高风险防范意识，警惕贷款、非法融资和非法集资广告陷阱，谨防上当受骗。

营、运输、储存烟花爆竹行为，敬请拨打12350或登录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线索经查证属实给予重奖，严格为举报人保密。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多云转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

11摄氏度，当前温度29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80%，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8%。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团结路北向东，从长沙路到大沙坝路，拥堵距离约3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朝阳路西往东方向，从民族路到城东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岳麓大道南往北方向，叶博路附近，拥堵距离约5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缓慢，但没有造成拥堵。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0: 听说大同为了新专辑写了很多新歌，
1: 嗯，
0: 那会跟以前有什么不同吗？
1: 嗯，也许会啊。
0: 嗯，你写歌的灵感是哪里来的？
1: 这

0: 罗永浩曾经说过，这辈子只有碰到两种情况会去解释，第一是法院警察，他们误会了，不解释就会出事；第二就是挚友亲朋误会了，要解释，因为要避免他们伤心。剩下的什么泛泛之交、点头朋友，随你误会去。人与人之间的不同可以有天壤之别，一味争辩无异于鸡同鸭讲，白费口舌。有时不争辩不纠缠，沉默是金。
1: 好想呼吸又没有空气，好不容易等一等自己，亲爱的蝴蝶。

曾经看过一部电影，男主最初想要一段幸福的婚姻，但妻子出轨，只好一拍两散。街坊们纷纷猜测，传言是男主犯的错，但男主并不解释，任由流言纷飞。有好朋友替他打抱不平，他说，婚姻失败不能怪哪一个人，平时我给他关心太少，如果他的污点被放大，后半生怎么办呢？保护他也是保护我们的孩子。有人说他傻，有人说他装，但他的沉默体现了智慧和大度。他和前妻没有闹翻，以朋友往来，两人每周固定陪伴孩子，让孩子情感上的波动减少到了最低。生活实苦，没有谁永远顺遂，只是成熟的人不再喊疼。

相信我，你在感情当中的每一段故事，每一段历程，都可以在梁静茹的专辑或者歌曲里面找到印证。她一直都是情歌的代言人，从早期的一夜长大勇气，到中期的分手快乐无条件为你，再到宁夏燕尾蝶，所有的爱情以及在爱情当中的所有过程，你都可以在梁静茹的歌声里面找到对应。所以才会有人说，梁静茹的歌，梁静茹亲切的笑容，梁静茹甜美的嗓音，跟她的整个青春都有关。

作家亦舒曾说，做人凡事要静，静静的来，静静的去，静静努力，静静收获，切忌喧哗。沉默是金，不喧哗，不声张，自有不动声色的力量。因为沉默也是成长的声音。任凭周遭喧嚣，我自不骄不躁。就算生活当中遇到了很多苦楚，也依然能够保持温柔和坚定，这就是一种力量。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多云转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29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80%，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8%。我是慧乔，感谢关注本档天气。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朝阳路西往东方向，从民

足路到城东路，拥堵距离约5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正在逐渐增加，请小心驾驶。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现在在 KTV 还有人唱那首经典老歌《如果再回到从前》吗？那是张浩哲的经典作品，勾起了无数人的回忆。他的歌唱出了男人的心声，经过时间的淘洗，留下的才是经典。张浩哲1962年出生于韩国首尔，1988年推出首张个人专辑，专辑的名称叫做《我真的不是故意的》。2015年，他还曾经在西安举行过个人的演唱会。

说起歌手萧敬腾，他不仅是公认的舞台王者，而且还有一个公认的称号叫做雨神，因为他无论走到哪里，这个城市没过多久就会下雨，哪怕这个地方已经干旱了很长时间，只要雨神出现，那过不了多久准会下雨。这个巧合也成为了萧敬腾的趣味之一。比如有的城市连绵不绝的下雨，就会有人问，是不是萧敬腾在我们这里买了房，这类趣闻比比皆是。

在生活当中总是麻烦追着麻烦，如果任由情绪牵连而把日子过得像一团乱麻，那心情自然好不到哪里去。学会调节自己的心情是一个人最好的修行。正如罗翔教授所说，对于可控的事情保持谨慎，对于不可控的事情保持乐观，心态始终保持平衡，情绪始终保持稳定，才是最好的养生之道。

心理学家戴维斯教授曾经对近1000人做过跟踪调查，他得出一个结论：一个人如果长期处于激烈的坏情绪当中，会导致家庭失败、事业糟糕，或者把原本的好事情也弄得一塌糊涂。难以掌控自己情绪的人，往往也难以掌控自己的人生。有句话说，人这一生赢在宽容，死在脾气。有的人过得不好，很多时候就是因为控制不住自己的怒气。被情绪支配的人，只能任由自己沦为弱者，让生活滑向无底深渊。

说起吴宗宪对于娱乐圈的贡献，确实有不少优秀的人才是由他来发掘的。除了周杰伦之外，1997年温岚参加超级新人王歌唱比赛被吴宗宪发掘并且签约，99年在吴宗宪《你比从前快乐》专辑中，吴宗宪、陈小春共同出演的都市喜剧《神探两个半》。

堂曾经有那么一段话，有很多人非常的认同。一个人心地干净，思路清晰，没有多余的情绪和妄念，这样的人是会带给人安全感的，因为他不伤人，也不自伤，不制造麻烦，也不麻烦别人。控制情绪是处事的智慧，更是人生的修行。不困于心，不乱于情，方能自在安。

你有看到过这样的磁带吗？他们的名字叫做一人一首成名曲，2000多年。如果你买过这样的磁带，那这种磁带里一定会有容祖儿的那首歌《挥着翅膀的女孩》。这首歌曲让她一下子红遍了两岸三地。1998年，容祖儿开始了自己的演艺生涯。1999年发行了首张 EP。2001年在红馆举行了个人演唱会。2003年的单曲

0: 神话。
1: 时间会沉淀最真的情感，风雨会考验最暖的陪伴，走远的或许只是过眼云烟，留下的才是值得珍惜的情缘。那些来得热烈的未必守得长久，那些时间最后会给我们答案，简单的喜欢最为长久，平凡中的陪伴最温暖，淡泊宁静也是一种很超脱的生活态度。

瘦弱，短头发，声音清亮，并且特别的有力量。你会想起她吗？孙燕姿。当年她红的时候呢，就是以非

常具有个人特色的声线和演唱，以及简单清新的气质走红的。我还记得那几年剪短头发的女生格外多，跟朋友一起在 KTV 里面唱歌，如果你点她的歌，像天黑黑逆光，一定会引来大合唱。

有这么一位歌手，早期的年度颁奖晚会上，他以一己之力包揽了所有奖项，从此一发不可收拾，也是自四大天王之后唯一一个敢称之为巨星的艺人。他写的歌更是被拿来当作教材，而拥有着这样成就的人就是周杰伦。

有人曾说，一个人一辈子最重要的事情，就是选对适合自己的人。夕阳下了，我在山边等你；叶子黄了，我在树下等你；月儿弯了，我在诗。不如再尝试一下，挖掘一下你心中深处的那些诗意，给风景以更多的意境。而能够让你找到这些浪漫、这些诗意的人，说不定也是你最重要的人。

0: 胸襟宽敞，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坦荡。其实坦荡它不是不生杂念，而是善于发现和排解杂念。它也不是一尘不染，而是它勤于做心灵上的洒扫庭除。也不是生来就宽敞，而是日凿月开，逐渐的让胸襟开始辽阔，开始宽广的。也不是说从来不计较，他不计较呢，也是本身的一种计较。说起坦荡时，你脑海当中想到的第一个人会是谁呢？我想，他在你的生活当中也给过你很多不一样的感触。
1: 1, 2, 1, 2, 3, 4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多云转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31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80%，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8%。我是慧乔，感谢关注本档天气。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如果你要买音响，去到一个音响店，老板肯定会让你来听一听蔡琴的歌，让你来感受一下音响的质量。这就是蔡琴醇厚迷人的女中音的特点。出道了40多年，在乐坛当中也留下了很多经典作品。实际上算起来，应该有很多人是在2001年春晚的舞台当中，通过那一首《你的眼神》认识到了她。如果你喜欢2002年的经典电影《无间道》，中间有一段情节就是调试音响，里面反复播放的就是蔡琴的《被遗忘的时光》。当年蔡琴的经典之作又靠着电影元素又火了一把。

说起薛之谦的出道，应该还是2005年，凭借在选秀节目《我行我秀》上的出色表现，薛之谦被看中并且成功签约。2006年就马上出了一首火遍全网的歌曲《认真的雪》，可惜那会儿是歌红人不红。2019年签约海蝶之后，那年发行的专辑《绅士》虽然只有3首歌，但其中的主打《绅士》和《演员》一经上线，就火速席卷了各大网站的播放榜单。

说起歌手胡夏，很多人不知道他其实参加的也是选秀节目。2010年，胡夏参加《星光大道》，从海选一路走上了决赛，拿到了冠军的好成绩，顺势出道，成为一名专业的歌手和音乐人。签约公司之后呢，发行了首张专辑《胡爱夏》，而且凭借这个专辑拿到了新加坡金曲奖最佳新人奖，同样他也是第一位获得这个奖项的内地歌手。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经常会讨论关于幸福感这三个字的话题。其实，讨论这个话题，就是对于自己应变能力的一种自信。一个成功的、幸运的心态，来自于正面的态度，加上灵活的思考和适当的空间，让一个人能够自己解决问题，并且呢，从挫败当中学习，整个过程中

聪明的人总在寻找着好心情，成功的人总在保持好心情，幸福的人总在享受好心情。同样是一颗心，有的人他的心能装下高山，有的人他的心能装下大海，而有的人他的心可能只能装下一己之悲欢。所以我们才说，有大心量者方能有大格局，有大格局者方能成大气候。不就是那句俗话吗？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世界就有多大，梦想就会有多远。

回顾起阿妹张惠妹的音乐生涯，她真的是一个非常幸运的女孩。在最需要伯乐的时候，她遇到了恩师张雨生，他们俩相识于表哥的酒吧。张雨生被张惠妹的音乐才华所打动，于是张雨生决心帮张惠妹写歌，帮助她出专辑。他们俩一起合唱的那首歌《我最爱的人伤我最深》至今广为传唱，同样也是因为有张雨生的帮助，才有了那一首让梦蔚大火的《姐妹的诞生》。

0: 当眼泪藏有星星时，眼泪已经失去了眼泪本色，变得更像一把刀，一种武器。但我似乎要除外，我是个在哭方面有些怪异和异常的人。母亲说，我生来就不爱哭，一哭喉咙就哑，叫人心疼。选自《母爱有灵》。
1: 美文周末，卖家美。

0: 看着渐厚的夜色和绝不收敛的雨势，师母决定间一切都似乎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选自《密码》
1: 美文周末，麦家美文精选。

我敢肯定，我们分手时连个再见也没说。冬天一个接着一个的过去，我把这个冬天的这个夜晚想了又想，以致我都糊涂，我说的到底是真的，还只是我的意思。

0: 阅读中，我不止一次地深深感到，我被这个框在黑框框里的陌生人扯进了一个无限神秘怪诞的、充满虚幻又不乏真实的、既像地狱又像天堂的迷宫，慌乱和害怕，而是感觉像回到了一个宝贵的记忆里，回到了我久久寻觅的一个朋友身边。选自《人生的中途》，
1: 美文周末，麦家美文精选。

0: 人往事随时远去，又如影相随，似梦非梦，似是而非。这种感觉很奇妙，有一点文学的感觉。当我立志要当个小说家以后，坦率说，我一直在有意强化这种感觉。选自小说《富阳》。
1: 美文周末，麦家美文精选。

0: 相对于读来说，写是没什么好说的，写是前行，是抵达内心密处的伤痛，是朋友说的黑夜里最黑的花，只是以品味而不是以说的。读是看人闹，听人说，听了看了总有些看法说法。选自《人生的中途》，
1: 美文周末，麦家美文精选。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31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80%，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中雨转小雨，明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8%。以上就是本档。

0: 当时他觉得自己带走了这条街的很多东西，木房子、老树、秋风、春雨、老人、水鬼、疯子，但在时间的侵蚀下，很多东西都变成了抽象的名字、数字。他的记忆里甚至没有一棵桂花树，这对一个在桂花路上长大的人来说是不可思议的。不知是桂花树太普通，还是桂花路上的桂花树太多的缘故。选自《风雨》。
1: 美文周末，卖家美文精选。

0: 我一直在暗暗设想，天堂应该是图书馆的模样，另一些人设想成花园，也有的人设想成宫殿。我身处90万册各种语言的书籍中，我发现我几乎只能看清封面和书籍。选自《七页》。
1: 美文周末，博尔赫斯美文精选。

0: 像是长门厅，广场像是院落。在他放眼四望的几秒钟之前，我记起了街道的角落、商店的招牌、这个质朴的城市和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差别。在早晨的黄色光线下，往事的回忆纷至沓来。选自《南方》。
1: 美文周末，博尔赫斯美文精选。

0: 管你爱不爱，你的美总是时间赏赐的奇迹。你身上的幸福犹如新叶上的春天，我什么也不是，只是这样渴望在黄昏中消解。你身上的美妙犹如剑锋上的寒光，选自星期六
1: 美文周末博尔赫斯美文精选。

0: 用什么才能留住你？我给你贫穷的街道，绝望的日落，破败郊区的月亮。我给你一个久久的望着孤月的人的悲哀。选自《英文诗两首》。
1: 美文周末，博尔赫斯美文精选。

0: 心想，一个人可以成为别人的仇敌，成为别人一个时期的仇敌，但不能成为一个地区，萤火虫、字句、花园、水流和风的仇敌。选自小径分岔的花园。
1: 美文周末，博尔赫斯美文精选。地球被谁都断了，我问的没有你首先。

不贪便宜不上当，不图高息不舍本，天上不会掉馅饼，非法集资是陷阱，高息回报不可信，本金安全才是真。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31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80%，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中雨转小雨，明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8%。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外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温度32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80%，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终于转小雨，明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8%。我是慧乔，感谢关注本档天气。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岳麓大道南往北方向，叶伯路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有一些行驶压力，如果您赶时间，请及时更换路线。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反诈温馨提示：谨防虚假网络投资理财诈骗，凡是投资理财务必通过正规渠道，不要相信有特殊资源、有内部消息、平台有漏洞、推荐股票等诈骗信息，不要轻信任何陌生电话，包括各种陌生客服电话，更不要向外透露身份证、银行账号、验证码等重要信息，谨防被骗。出租、出借、出售银行卡、支付宝、微信及手机卡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公安机关

提高风险防范能力，自觉抵制非法集资，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自觉抵制高息诱惑，理性选择投资渠道。

在圣托里尼，除了那些海边的小房子之外，一定要去找找亚特兰蒂斯书店。这家书店位于圣托里尼岛的伊亚小镇，同这里的很多店铺一样，它是依靠悬崖而建的，一面对着主街，一面就对着爱琴海。当你走进这间半地下的小店，你会被堆满了各种语言书籍的书架包围，而站在书店的白色露台上，就可以俯瞰圣托里尼火山岛的全景。当我们心中藏了无数个想要抵达的目的地，旅行这件事就会离我们越来越近，无论是通过实景实地的，还是声音、书籍、想象中的。

洛杉矶附近有一个小镇叫做奥哈伊，巴茨书园就在奥哈伊。这家书店呢，据说被誉为全世界最大的户外书店。这里最早只是店主用来售卖二手书的小书摊，但现在这个书店里面有将近100万本书，庭院内设有户外伞和椅子供人们阅读休息时使用。由于整个书架全部设在室外，所以即使在打烊时间，顾客也仅仅需要将钱放在指定位置，就可以自行带走所购买的书籍。不过我唯一的好奇是，书籍在这种尘封露宿当中到底是怎么样保持它原来的状况呢？但如果大部分是二手书的话，大概来阅读和购买的人也没有在乎它是不是崭新如初吧。

范玮琪的声音属于女中音的代表，所以她的声音给人一种温暖舒服的感觉。而她唱过的很多歌都是励志型的歌曲，歌唱友情、爱情，加上长期合作的陈小霞和姚若龙这两位大师级词曲作者的加持，使得范玮琪得到了很多传唱度极高的歌曲，也让她成为很多人心中励志曲的榜样。

天选男孩由五名帅气的男生在1998年成立，2001年5月第12届金曲奖首度曝光。他们擅长的曲风是 R&B、Hip Hop， 而作为陶喆亲自打造的乐队，他们的代表作是《我们的故事》、《跟着月亮慢慢走》以及《离歌》。天选男孩在2001年发行的首张国语专辑《Smart》，曾经创造了20万张的销售量。他们在快歌方面强调舞台上性感的身体语言，在情歌方面则兼具斯文豪礼、深情的情歌圣手形象。如今这个组合不知所踪，但是好音乐总能留下来。

2018年5月24日，吴青峰推出了首支个人单曲《叫 Everybody Woohoo》，从而正式以 solo 的幸运不同。关于他跟经纪人的故事，关于苏打绿解散或许会再归来的故事，不必再说。写出好歌的人都已经找到了生命的出口。

在扬州有一家边城书店，很有味道。它坐落于扬州的一条老街上。边城书店里不仅有保存完好的古籍，还有各处淘来的古物，同时呢，这里还经营古籍修复和书法文创。据了解啊，店主是扬州古籍修复方面的非遗传承人。在这个古朴的小店里，你甚至还可以亲手体验修复古籍。这家边城书店位于扬州市的皮市街111号。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温度32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7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中雨转小雨，明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9%。我是慧乔，感谢关注本档天气。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岳麓大道南往北方向叶博路附近拥堵，距离约5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速度有点慢，但未造成拥堵，特别提醒大家耐心谨慎驾驶。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刘雅丽，香港演员与歌手，1994年主演电影《我和春天有个约会》，并演唱同名主题曲的粤语版本。她当年在剧中饰演的是女主角姚小蝶一角，有非常多的演唱部分。但是对于刘雅丽来说，这不是一件难事，因为是专业歌手，她演唱了剧中许多歌曲。《我和春天有个约会》是香港戏剧史上的传奇，上演多年，改编数次，仍然经久不衰。她成就了一批曾经出演过这部剧的著名演员，而剧中音乐也被传唱至今。

管是最红的时候，或者是平淡一些的时候，他始终不断的恋爱几乎都是姐弟恋，也不乏狗血的故事。但是时间不断证明他在爱情当中的情商之高，因为从来没有任何的抱怨、愤恨或者撕扯公开出现。说白了，看清楚了，这世界上的相聚一场其实都是缘分。如果要以结果论成败，那该有多少敌人呢？不过这些情感跟生活里的微妙的变化，都在音乐里做了默默的呈现和记录。

傅彦斌。有人曾经问过一个问题，说为什么他编曲这么厉害，但是歌却不红？人们总结理由，不肯商业化。不过最近这些年，胡彦斌的曝光率高了很多，对于他的歌迷来讲，这是一个开心的消息。早年的时候，胡彦斌的音

乐以 R&B 和古风比较典型，他不喜欢商业化，可是嗓音独特，导致一部分人坚定的喜欢，另一部分表示不能理解。出道早，歌曲到现在听也依然不过时。经历了起起落落，更成熟的年纪也更明白自己想要什么。跟舞台上的灵魂歌手不同，舞台下他已经在商业世界里一路高歌猛进。以擅长编曲闻名的他，似乎也将自己的人生进行了重新编排。

喜欢人们称呼他哈林的庾澄庆，在音乐创作上始终保持着相当活力，所以他又有一个称号叫做音乐顽童。他的音乐风格不羁，具有激情，而且相当西化，所以不管年龄多大，他的创作始终深受年轻人的喜欢。著名音乐人陈乐融曾经称，哈林的《让我一次爱个够》专辑是欧西乐风对当时台湾流行乐坛影响的成功，也是哈林确定他的鲜明乐风的代表之作。不同类型的歌曲在哈林风格独特的演绎之下都结合自然，所以这是他的歌，不论什么时候听都不会因时光流逝而让人有落伍之感。

队成立初期，其实在音乐上呢基本延续原来叫做 Losers 的乐队唱英文歌的风格，甚至在着装上也很模仿欧美乐队的造型，比如长发、墨镜、松糕鞋。但他们的这个特征呢，却恰恰迎合了20世纪70年代前期香港流行乐的风潮，而他们的喇叭裤、齐肩发造型也在香港成为年轻人效仿的对象。当粤语歌在香港兴起之后，文南也找准方向并且跟上潮流，因为他们采用重新填词的方式，以英美流行曲的风格为基础唱起了粤语歌，而且深受听众的欢迎。

0: 金曲歌后彭佳慧曾说，我认为唱到最好，华语歌曲女歌手部分所有的技巧、声音、情感叙述还有音准，任何的最极致，如果有一个代表，那就是林忆莲。姚谦说，歌坛只有三个人可以把很难唱的歌唱得很简单，林忆莲、江蕙、邓丽君。也就是因为她化繁入简的唱法，所以她大概也是华语乐坛被误解最多的女歌手。早期她师承杜丽莎与曾鲁德，经过学习将欧美黑人唱腔融会贯通。难得的是，林忆莲懂得随着时代不断的变化和发展自己的唱腔，始终走在音乐的最前端。
1: 我像是江，人站在江边才叫江湖，路是路，人走在路上才叫路途。

0: 爱因斯坦说，什么是荒谬？持续不断地用同样的方法做同一件事情，但是期望获得不同的结果，这就是荒谬。你不能每天刷着手机，同时又期待成功的到来。很多时候，某些行为一旦形成习惯，心就会不知不觉地进入惯性的轨道，被其控制。不是我们想改变就能轻易改变的。所有的大事都是由许多细小的事情累积而成，没有一蹴而就的成功。当你养成了一个好的习惯的时候，你所收获的不仅仅是一个好习惯，而是一连串行为、思想乃至人生的改变。
1: 世界要你低头，要你学会沉默。

书名在握紧你的右手中曾经写，我不相信命运，我只相信我的手。我不相信手掌的纹路，但我相信手掌加上手指的力量。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过什么样的生活，改和不改，什么时候改，都完全取决于你自己。只要你想成为一个有价值的人，什么时候开始都不会晚。你唯有相信自己，不气馁，不放弃，才能让生命更加灿烂。紧紧地握住自己的命运。

1982年，还在读高中的他就被香港商业电台节目录取，成为了兼职电台。1983年，在一次电台表演中被新力音乐看中，签约为旗下歌手，后来出演了首部电影《圣诞快乐》。1985年推出首张个人的同名粤语专辑，正式进入歌坛，拥有炉火纯青的唱功，他是业内公认的能歌善舞、动静皆宜，具备卓越的语言天赋，以及在舞台上性感迷人的全能唱跳。

潘玮柏整个学生时代在美国度过，直到大学进了娱乐圈，和当时很多流行手没有那么好的时候，他就自己去参赛，虽然名次也不太好，但是吸引了经纪公司的注意， ABC 的身份，流利的中文，不错的外形，最后他在香港加入了著名的音乐

音乐频道 Channel V， 而真正被大众熟知竟然不是在歌手，而是在2001年参演了一部号称台湾地区第一部偶像剧的麻辣鲜师。因为这个剧拍了200集，放了3年之久，对观众来说不熟悉他恐怕都很难。

次拿吉他的时候，我的这一辈子就被吉他改变了。68年，他出生在西安一个普通的教师家庭，因为接触音乐开始有自己的想法，但这一切最开始违背现实，也违背父母对他的理想设计。他选择北方，舍弃高考，又参军，走了一些路，遇到一些人，走南闯北，唯一不便随身携带的就是音乐。在外人看来，那时候这是一个有点荒唐的选择跟旅程，而对许巍来说，那一路是他学会看这个社会和世界的开始。

0: 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0: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0: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号，星期六，农历6月1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
1: 今天是81建军节，全国多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
2: 各地一批重点交通工程取得突破性进展。
1: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和强对流天气双预警。水利部针对黑龙江省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2: 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发布，我国将在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日常巡护制度。
1: 中国海警为黄岩岛附近海域组织维权执法管控演练。
2: 南部战区为黄岩岛开展海空联合演训。
1: 国际人士表示，强化国家情报体制暴露了日本谋求加速再军事化的险恶用心。
2: 美国媒体称，特朗普考虑数日内打击伊朗能源设施。伊朗官员称，已制定全面计划应对潜在美以袭击。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5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文章强调，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中央做出的一项战略决策，15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必须统筹谋划，加紧推进，力求取得决定性进展。文章指出，要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是人口规模巨大、城乡区域差距仍然较大的发展中国家，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不能动摇，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不能动摇。要突出重点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面对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元化卫生健康需求，紧紧抓住那些惠及面广、牵一发而动全身、对整个卫生与健康事业有重大影响的工作，集中力量和资源推动。

0: 不断取得新的成效。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要为健康中国建设提供有力保障，健全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完善健康促进政策制度体系，将健康理念融入公共政策制定实施的全过程，完善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机制，加强卫生健康行业的党建工作，弘扬优良医德医风，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行业环境。
1: 今天是八一建军节，全国多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为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暨南昌八一起义99周年，寻访八一系列纪念活动今天在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启动。
3: 如果说汉口是酝酿起义决策方案的地方，那么武昌农讲所就是实实在在为南昌起义积蓄骨干、培养力量的重要阵地。
2: 活动现场，南昌、武汉两地联动，系统回顾南昌起义前夕的决策酝酿历程，征集文物，整理口述史。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副馆长张江：
4: 我们向未来动员，希望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红色资源，让我们革命先辈的精神呢，成为我们新征程上的奋进力量。
5: 八一建军节前夕，新疆富康市拥军文艺小分队带着精心编排的节目，登上海拔4000米以上的高原营区，为某驻地部队一线官兵献上一场精彩的慰问演出。富康市文艺小分队队员王晓东：
6: 我们用歌声、用舞蹈，把富康人民的深情厚谊送到官兵的身边，让大家在雪域高原也能够感受到温暖，向最可爱的人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5: 一首首铿锵的军旅歌曲，一支支欢快的民族舞蹈，赢得了部队官兵的阵阵掌声。现场两名学生代表还朗读了感谢信，表达对戍边官兵的感恩与敬意。富康市学生代表余秋瑶：
7: 看到解放军叔叔们在这么艰苦的地方守护我们，我特别感动，也特别敬佩。他们是我心中的英雄，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锻炼本领，长大以后像他们一样报效祖国，把爱国拥军的优良传统一直传承下去。
8: 在山西省忻州市五台县南如村八路军总部旧址，一群身姿挺拔、精神矍铄的退伍老兵慷慨激昂地唱响经典红色歌曲，在歌声中追忆峥嵘岁月。五台县老兵老年合唱团副团长张小雷：
9: 我们在革命旧址唱响欢歌，既是重温峥嵘岁月、缅怀革命先烈，也是用歌声传承红色精神，让更多的年轻人铭记历史，自建英雄。
8: 南如村八路军总部旧址服务中心办公室主任张建清介绍，被誉为抗战第一村的南如村，是1937年八路军总部开赴山西抗日前线后的首个军事驻扎地与指挥中心。凭借独特的红色资源，这里成为了红色研学、爱国教育的重要阵地。
10: 我们持续要发掘红色历史，丰富文旅活动，江湖的红色故事，让革命精神的代代相传。
0: 近日，一批重大交通工程迎来突破性进展，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动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在经过108天的联调联试后，雄商高铁河北段今天正式进入运行试验阶段。雄商高铁北起京雄城际铁路雄安站，中至商河行高铁商丘站，正线全长55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是我国八纵
12: 经济轨道交通网，对于贯彻实施京津冀协同发展、助力建设雄安新区、促进沿线经济社会发展等具有重要意义。
13: 昨天，穗山城际铁路全线贯通运营，粤港澳大湾区两座核心枢纽国际机场广州白云国际机场、深圳宝安国际机场首次实现轨道交通直连，通行时间压缩至90分钟左右。广东城际运营公司车站服务中心副总工程师张巧：
14: 从广州白云国际机场到深圳机场，沿途会经过包括国铁的广州新塘站以及国铁的虎门站，一共是串联了四个的一个交通枢纽，极大的方便了市民旅客的一个出行。
13: 目前由广州地铁集团运营的城际铁路里程已达到564.7公里，紧密串联起广州、深圳、佛山。

0: 山、惠州、东莞、肇庆、清远七座城市，并与广州、深圳、佛山、东莞四地的27座地铁站实现便捷换乘，加快构建粤港澳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
1: 近日，满载跨境电商货物的郑州至莫斯科由快件班列行8438、8437次列车在河南新郑东站鸣笛启程，标志着郑州国际陆港新建联络线工程正式竣工通车。中粤港务集团枢纽公司科创建设部副主任罗绍英：
2: 新建联络线通车后，郑州国际陆港中央铁路通道能力将从7队提升至15队，年货运量可达5000列。
1: 郑州至莫斯科由快件特色班列的开行，更完善了覆盖欧亚及东盟的中欧班列运输网络。河南枢纽聚链物流有限公司市场开发部负责人贾克：
3: 全程时效压缩至10天以内，相较于传统班列，该线路节省约7天运输时间，时效提升近40%，为跨境邮快件业务注入了强劲动能。
4: 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未来3天，我国四川盆地、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华南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水利部今天上午分析研判全国防汛形势，黑龙江南部、四川东部局地需防范山洪灾害。水利部今天13点启动针对黑龙
5: 到四川盆地这一块，而最强的降水就是暴雨的预警的话，最强的是从这个陕西南部到这个四川盆地以及华南沿海和云贵这些地方。
6: 气象专家提醒，未来3天，内蒙古、东北及华北等地多对流性降水，请公众关注当地气象部门发布的临近预报预警信息，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地质灾害隐患点。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自7月26日以来，四川西部、甘肃东南部、陕西西南部等地降雨频繁，加上这2天该地区降雨持续，公众需多加警惕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
5: 暴雨和短时间水的话，在山区可能会引发这种山洪、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在城区可能引发这种城市内涝，所以公众还是需要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这个预报预警信息吧，谨慎前往山区和低洼地区，并做好相关的这种应对准备。
4: 针对吉林、黑龙江等地近期暴雨洪涝灾害情况，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派出工作组赴2省实地查看灾情，并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吉林、黑龙江调拨毛毯、被褥、家庭应急包等1.1万件中央救灾物资。
7: 今天起，一批关系国计民生的新法律法规正式实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8: 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8月1号起施行，条例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对退役军人创业给予税收、融资、信贷等扶持政策。退役军人参加国家教育考试和接受学历教育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优待和资助政策。医药代表管理办法8月1号起施行，规定医药代表不得存在承担药品销售任务、给予回扣或变相利益等9种禁止性情形，严格防范商业贿赂行为。个人贷款业务民事综合融资成本规定8月1号起施行，要求贷款机构必须向借款人明确展示包含所有费用的年化综合融资成本。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首席专家主任曾刚表示，
9: 文件明确规定逐项列明所有费用项目以及各项费用的收取主体、收取方式、收取标准，在此基础之上要统一折算为年化的综合融资成本，并清晰地在营业场所、官网等渠道呢进行公示。这个要求啊，对于普通消费者有非常强的这个保护意义。
8: 8月1号起，新能源汽车维修作业安全要求国家标准正式实施。标准主要规定了新能源汽车维修的人员与场地、作业准备、风险排查与处置、作业流程和操作安全等要求。
4: 今年暑期，主打松弛休闲、深度体验的慢充旅游成为很多人的新选择。数据显示，不赶景点的纯休闲游客占比大幅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0: 00后小刘前往云南省腾冲市和顺古镇，来了一场慢充旅行。他漫步于镇里的田野，品尝当地阿婆做的松花糕，白天坐在大地茶海边喝茶，晚上围着篝火唱歌跳舞。
11: 以前玩的也比较累，生怕漏了一个景点啥的那种，这样慢慢玩，一天就只玩一个地方，上午睡到自然醒，很舒服。
10: 游客张玲暑期带着孩子在安徽宣

0: 城金线住了一段时间。
1: 除了去了漂流以外，我们剩下的时间就是在，因为玩水什么都是免费的，基本上。
0: 互联网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假全国四天及以上出游人次占比由去年的28.4%提升至47.1%。只住酒店不赶景点的纯休闲游客占比从23%大幅提升至41%。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表示，从旅游发展规律看，慢充旅行是一种长期趋势，是我国大众旅游从初级阶段向中高级阶段转变的表现，也反映了我国旅游消费需求的重大变化。
2: 旅游产品要从千城一面的观光产品向沉浸式体验式的乡村旅居、文化体验、城市疗愈和主题式漫游等旅游产品转变。旅游盈利模式要从门票经济上深度体验、高附加值的非遗体验、文化创意、康养度假等转变。旅游空间结构要从单个旅游景区景点向目的地全域旅游转变。
3: 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今天联合印发《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我国将在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日常巡护制度，依法及时查处各类违法行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4: 自然资源部国际合作司海洋权益司司长陈丹红介绍，本次印发的管理办法重点就管理机制、管护措施、法律责任等作出规定，共16条。
5: 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将实行严格保护，未经批准禁止捕捞、采矿和采挖珊瑚、珊瑚礁砗磲等以及其他破坏海洋珍稀物种和自然生态系统的活动，对违反管理办法相关规定的行为将依法追究责任。
4: 根据管理办法，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由自然资源部负责组织保护区勘界、规划审查、自然资源保护利用管理和资产核算、确权登记、领海基点保护管理等工作。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负责保护区的监督管理工作，负责保护区调整、规划建设等工作的审查审批。自然资源部南海局承担管理机构职责，具体负责保护区的日常保护管理工作，负责资源调查监测、生态保护修复等工作。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管理办法的实施，将有力提升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设和管理水平，维护南海海洋生态系统的健康和稳定。
5: 管理办法的出台是落实国务院批复要求的重要举措，对维护黄岩岛自然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具有重要意义。相关部门将指导管理机构认真落实管理办法，压实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建立健全常态化预警监测机制，持续开展海洋资源监测评估和生态保护修复等工作，高标准建设和管理好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
6: 本台消息，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今天中国海警为黄岩岛附近海域组织维权执法管控演练，重点演练临检拿捕、拦阻冲闯、强制脱离等执法行动。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中国海警将加大黄岩岛附近海域维权执法管控力度，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
3: 本台消息，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领海、领空和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威慑巡航、海空管制、联合突击等实战化科目，有效检验了部队海空协同、快速支援和体系制胜能力。据了解，此次演训是针对当前南海局势及个别域内国家破坏地区和平稳定的必要行动，旨在检验提升部队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实战化能力。
6: 本台消息，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就美国国土安全部美东时间7月31号宣布，将40余家中国实体增列至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实体清单，表示中方对此强烈谴责，坚决反对。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坚决维护中国企业合法权益。发言人指出，美方相关做法毫无事实依据，是典型的经济胁迫行为。需要特别强调的是，7月30号中美经贸牵头人举行视频通话，双方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

0: 的交流。仅仅时隔一天，美方即出台损害中方利益的恶劣措施，严重背离两国元首共识。发言人强调，中方敦促美方立即停止对新疆的攻击抹黑，停止操弄所谓强迫劳动议题，停止无理打压中国企业。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为期两个月的铁路暑运当前已经过半。根据国铁集团的最新数据，截至昨天，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 4.32 亿人次，成渝、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客流集中。
0: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今天发 5.76。
1: 电动汽车供电设备强制性产品认证管理，也就是 3C 认证，今天起开始强制实施。后续未获得 3C 认证的电动汽车供电设备，俗称充电桩，不得出厂、销售、进口或者在其他经营活动中使用。
0: 交通运输部北海航海保障中心今天正式对外播发北极航道海冰预报信息，这是我国首次依托水上通信渠道推送北极航道海冰预报，进一步健全北极航行信息保障体系。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70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27亿元。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政府7月31号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并召开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担任主席的国家情报会议首次会议。国际人士表示，强化国家情报体制是日本在扩军备武道路上的重要一环，暴露了日本谋求加速再军事化的险恶用心。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国家情报会议和国家情报局依据今年5月在日本国会通过的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成立。根据该法案，国家情报会议在日本国家情报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统筹整合外务省、防卫省、法务省、警察厅等部门的情报职能，国家情报局则承担其事务局职能，被赋予对各政府部门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国际人士表示，日本在二战时期曾通过情报操控与舆论统治等手段实行残酷殖民统治，日本政府如今再次强化国家情报体制，令人十分担忧。马来亚大学中国研究所前副所长张彼得指出，
4: 日本在二战期间的所作所为是高市内阁此次强化国家情报功能机制在东南亚引发广泛担忧的最核心原因，这重新唤起历史记忆并撕开了历史伤疤，其中一些伤疤至今仍未愈合。
3: 澳大利亚昆士兰科技大学客座教授鲍韶山认为，这些动向表明高市政府正企图突破战后体制的制约。
5: 我们不应忘记日本自1945年以来实施的分散式情报体系，目的是防止秘密权力的集中，正是这种权力集中最终助长了军国主义，因此将情报权集中于首相官邸之下，实际上颠覆了这一重要的历史性保障机制。
3: 有消息称，日本政府接下来还计划着手制定首份国家情报战略，同时将推进间谍防止法的制定，打造所谓反间谍法律法规，并谋求高市早苗上台以来在情报领域的一系列举措持续在日本国内引发巨大争议。不少日本媒体将相关动向与二战前臭名昭著的特高警察和治安维持法相类比。
1: 据美国媒体7月31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正认真考虑在未来几天内对伊朗能源设施发动打击，行动最早可能于本周末开始并持续数日，但特朗普尚未最终下达行动命令。伊朗方面8月1号警告称，伊朗已制定全面计划以应对美国可能采取的任何鲁莽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7月3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召开内阁会议，重点讨论美伊战事等问题。消息人士说，这次内阁会议讨论了一项军事计划，即美国和以色列准备对伊朗的能源基础设施目标发动迄今最猛烈的轰炸，行动可能持续整个周末。据称，包括发电厂和炼油厂在内的能源基础设施很可能成为攻击目标。 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还对外表示，计划

0: 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打击，以迫使伊朗政府重返谈判桌。而一名熟知内情的美国官员近日表示，美国政府内部在如何处理伊朗问题上存在分歧。这名官员透露，特朗普对美伊战事现状感到恼火，美国本不打算让这场战争变得漫长而拖沓，但当前却没有明确的战略来决定战事会持续多久，或者该采取怎样的行动以达到目标。另据日前公布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约2/3的美国人认为与伊朗的冲突是不值当的，支持率降至战事爆发以来最低水平。当地时间8月1号，针对美伊可能发动袭击的相关消息，一名伊朗高级安全官员称其为无稽之谈。他表示，伊朗已制定一项全面计划，包括打击以色列关键基础设施及地区内美国能源基础设施等，伊方已做好充分准备。此外，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7月31号发布声明称，由于美军在相关海域持续采取侵略性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已无法正常通行。当天稍晚时，美军中央司令部予以否认，称霍尔木兹海峡对于商船通行依然保持开放。
1: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防部1号通报说，7月31号夜间到8月1号凌晨，俄武装力量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和基辅州多处军工企业和物流中心进行大规模打击。据乌克兰媒体1号报道，基辅遭袭已造成多人死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月31号在其官方社交平台上发布消息称，当天他与美国副总统万斯通电话，双方讨论了近期在华盛顿会晤的成果以及乌克兰防空需求等议题。泽连斯基表示，双方认为此前在华盛顿举行的会晤积极且富有成效。他表示，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并未同意由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他说，美方在允许他国制造这类武器的问题上必须非常谨慎。另据俄罗斯国防部通报，当地时间7月31号夜间至8月1号凌晨，俄防空系统在莫斯科州、别尔哥罗德州等多地共拦截和击毁274架乌克兰无人机。过去一夜，俄军使用陆基、海基远程高精度武器和远程攻击型无人机，大规模打击了乌克兰基辅市和基辅州的乌克兰军工企业和物流中心，被击中设施用于生产、储存、运送各类弹药武器、无人机、雷达站和电子战设备。乌克兰基辅市军事管理局称，截至当地时间8月1号9点10分，俄方袭击已经导致基辅市9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3: 其他国际消息，据美国媒体7月31号报道，美国国防部在本财年提出的670亿美元紧急拨款申请中，包括100多亿美元用于购买美国最先进的爱国者导弹和萨德反导系统。美国国会议员、五角大楼官员和分析人士都表示，美国目前的这些武器库存已处于危险低位。
1: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7月31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记者见面会，呼吁各方采取行动应对厄尔尼诺现象带来的极端高温。古特雷斯说，根据世界气象组织的最新通报，今夏出现的破纪录高温、严重山火等只是暖场。世界气象组织的最新预测显示，今年8月至10月，全球几乎所有陆地区域的气温预计都将高于正常水平。
3: 西班牙政府驻休达办事处代表处8月1号表示，7月30号开始的本轮偷渡潮中，共约50000人非法进入休达，目前已造成至少67人死亡。意大利总理梅洛尼7月31号晚表示，意大利政府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程慧、郭明，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

0: 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1: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19:00。

了解一座城市，有可能是通过旅行的方式，也有可能是阅读，比如去了解这座城市历史上重要的文学代表人物阿利夫·沙法克。当代土耳其文学里其实从来不乏女性声音，这是这个成功世俗化的伊斯兰国家最独特也最感到骄傲的地方。作为其中颇具争议的一位，阿利夫·沙法克虽然没有生活在伊斯坦布尔，但这座充满了冲突和包容的城市正是他讲述爱与自由最好的场所。他的代表作是《伊斯坦布尔孤儿》，小说中的母女俩叛逆而自由，他们试图对抗所处的社会。

读中学时，郑秀文参加第七届新秀歌唱大赛，演唱的是叶倩文的《干一杯》，获得季军。之后，他推出了首张粤语专辑《郑秀文》，此后歌唱生涯获奖无数，一曲《值得》更为他打开了国语音乐的市场。他的声线辨识度高，低音和高音都表现出彩，中音区域则有种闯入心门的感觉。不管是快歌还是慢歌都很有特点，她的现场表现更是一流，算是香港乐坛唱跳女歌手的代表。

组合推出了首张音乐专辑，就叫做 Hi Sweetie。 Sweetie 里面这两个女生因为年龄不大，所以充满了青春气息。美少女在20世纪初期赢得很多同龄人的喜欢，而那也是一个女子组合开始井喷的时代。2004年 Sweetie 开始进入到演艺生涯，那历经戏剧的洗礼，两个甜美的少女就蜕变成了带有野蛮温柔个性的女生。2007年，成员之一刘品言决定要去读书深造，至此这个组合的演艺活动全面暂停。

1993年春天，陶喆在美国洛杉矶一家唱片店里遇到了音乐制作人汪志平。在他的邀请下，他回到台湾发展，并且以音乐制作人身份进入音乐。1997年转型成为歌手，同年他凭借首张个人专辑叫《David Tao》获得关注。这位可自编自写自和声，五代后期处理都能够一手包办的创作歌手，除了展现技巧型的 vocal 之外呢，也将真正的黑人音乐带入到当时的流行乐市场，多年来持续创作，佳作无数。

我一直很喜欢郁可唯声音中的深情款款，她的轻声细语，她的不凄美不刻意，或许因为更注重歌声里的沉浸感，所以她唱的很多影视剧歌曲都恰如其分地和剧情相融合，听者动容，观者动情。从超级女声进入到大众视线，她一直活跃在歌坛，从最初习惯性的翻唱到现在戏剧中主题曲的丝丝入口，她一路走来却让人看见令人惊喜的逆生长。这首歌来自郁可唯。

0: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团结路北向东，从长沙路到 G209 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朝阳路西往东方向，从民族路到龙凤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车辆行驶缓慢，没有拥堵情况，请您按秩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凡发现非法违法生产、经营、运输、储存烟花爆竹行为，敬请拨打12350或登录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线索经查证属实给予重奖，严格为举报人保密。

耳其文学当中有三位极具代表性的作家，离现代最近的就是阿尔罕·帕慕克，相较当中的故事发生地杜特泰佩那就中了作者的圈套。帕慕克在这本书中借由两个虚构的街区，讲述了1960到2012之间伊斯坦布尔的变革。泰佩是土耳其语当中的山，虽然是虚构的名字，却也真实描绘了城市地形。而新并入伊斯坦布尔的新街区位于城区外围的山丘之上，自然也要以山为名。

无论在多么喧嚣的时代，老狼都是那个能安静唱歌的典范。校园民谣的深刻印记，脱胎于对诗和远方的原始憧憬。有人说，如果没有老狼，那么诗和远方根本无从谈起。1994年，他演唱了高晓松填词谱曲的三首歌，《同桌的你》、《睡在我上铺的兄弟》、《流浪歌手的情人》。自当时收录这三首歌的专辑达到了60万的销量。1995年，老狼推出首张个人专辑《恋恋风尘》，也成为当年的专辑票房冠军。

被誉为转音歌姬的上海歌手黄龄，声音辨识度极高，清亮但又扎实稳定，真假音转换拿捏相当到位。她的曲风可复古也可时尚，音乐掌控力很强，舞台表现力能迅速点燃现场。她的声音里有一种特别的吸引力，在陌生间透露着熟悉，妩媚中又带着坚定，温暖却又不乏些许疏离。她最著名的歌曲是那首《痒》，还有后来的嗨歌，还有特别，

除了壮观的风景和古代遗址，土耳其人对于猫的狂热举世闻名。如果你想有一次爱猫之旅，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也是绝好的去处。纪录片《爱猫之城》被全世界的爱猫之人奉为神作。然而只有真正行走在伊斯坦布尔的街头的时候，你才会明白猫对于这个城市乃至整个国家的意义。纪录片中说，如果有一只猫在你的脚上喵喵叫，抬头看着你，那一定是你这一天中最幸运的时刻，因为那是生活在对你微笑。这些幸运的时刻提醒着我们还活着。

土耳其人有多爱猫呢？导演辛达曾经执导在2016年上映的纪录片《爱猫之城》里，有深刻的记录。这部影片聚焦于伊斯坦布尔的猫，这些可爱迷人的小精灵自由地出入人类生活，它们亲密又保有自由。影片获得了2017年亚特兰大影评人协会奖最佳纪录片奖。你很难想象，伊斯坦布尔，我们记忆中这个地理位置特殊的城市，也是一座爱猫之城。

潮州肠粉里面通常裹的是鸡蛋、猪肉末还有大白菜，家常而平淡的配料，一旦加上了自制的酱料呢，就瞬间有了灵魂。你知道上面淋的不是酱油或者是蚝油，而是浓稠的花生芝麻沙茶酱。如果想要多一点油荤气，就可以选择带有鹅油味的卤水汤汁，加上油葱和肉末，或者呢再撒一小勺棕色的尖菜脯粒，软糯可口，香浓不腻，是不是即便没有看到，听我说，也有一点点口齿生津的感觉呢？

0: 星空为幕，草甸为台。7月25号，八面山2026大学生星空音乐季持续欢唱。
1: 活动现场，摇滚、流行音乐轮番精彩登场。来自全国高校的知名歌手、乐队以及 DJ 们，用激情四射的表演，瞬间点燃全场气氛，让现场成为一片欢乐的海洋。在动感音乐的热情带动下，现场观众纷纷跟随摇滚乐队的强劲旋律，挥舞起手中的闪光灯，从单纯的观看者转变为积极的参与者，全身心地沉浸在音乐与民俗相互交融的独特氛围之中。八面山凭借云海日出、星空帐篷、悬崖公路等绝美景观，成为远近闻名的网红打卡地。此次音乐季巧妙地将八面山的自然风光与青春的无限激情相结合，为游客们精心打造了一场视听与心灵的双重盛宴。
0: 7月27号，县委副书记代理县长彭礼主持召开18届县人民政府第81次常务会议，研究应对旱涝急转，加强城乡供水保障、森林防火、户外广告经营权转让项目经济运行等工作。
1: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精神，对重

0: 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重要指示精神等。会强调各级各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当前面临的复杂严峻形势，始终紧绷安全生产这根弦，切实把安全生产各项工作抓紧抓实抓到位，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要聚焦重点领域，全面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要压实各方责任，抓实抓细措施落实。会议强调各级各部门要提高思想认识，严防森林火灾，突出源头防控，通过宣传到户、包保到人、巡户到点等举措，严管特殊群体和重点部位，筑牢森林防火第一道防线，做好应急处置，进一步强化监测预警与实战演练，配强指挥员和扑火队伍，备足物资装备，构建人防加技防加物防立体体系。会议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泉州经济形势分析暨产业发展和重大项目建设谋划务虚会会议精神，全力以赴稳增长，要加强经济运行调动在合理区间，要扎实开展企业服务年行动，要推进重点项目建设，要做好中央预算内专项债、超长期特别国债项目申报，要加强土地、电力、金融等要素保障，要严格落实年度重点工作清单管理机制，强化预案管理，抓好各项目标任务落细落实。
1: 7月28号，县委书记吴光文主持召开中国共产党龙山县第14次代表大会各代表团临时召集人会议。
0: 会上各代表团汇报参会人员报到情况，通报代表大会筹备情况，布置各代表团正副团长推选工作，大会代表提案工作，酝酿大会议程草案，大会主席团、秘书长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委员、代表提案审查委员会委员建议名单，以及代表临时党支部书记建议名单。吴光文强调要提高站位，统一思想认识，本次大会是在建党105周年、155开局之年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开好这次大会，对于进一步明确龙山今后5年的发展目标，统一全县党员干部群众的思想，团结带领全县人民推进乡村振兴，加快龙山高质量发展，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要精心组织落实各项任务，认真酝酿会议上所提的各类建议名单，会后各召集人要及时传达会议精神，组织代表认真酝酿讨论党代会议程及相关名单，精心安排大会代表提案工作，要立足党和人民的利益，着眼于龙山的发展大局，全力做好大会的选举工作，确保选举圆满成功。要严明纪律，保持良好的会风，大家要强化纪律意识，严格遵守大会的各项纪律，按时出席会议，积极参加大会的各项活动，确保大会各项议程有序推进。要压实责任，确保稳定有序。本次党代会涉及面广，关注度高，全县各级党组织、各县直单位、乡镇街道要切实扛牢主体责任，坚决杜绝在会议期间出现干扰大会秩序、影响社会稳定的突出问题，为本次大会的召开营造平安和谐的社会环境。同时各召集人和相关单位的负责人要做好参会代表的组织引导工作，确保代表按时参会、认真履职、正确行使权利，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县委的安排部署上来。
1: 7月29号，中国共产党龙山县第14次代表大会开幕后，各代表团开展分组讨论。吴光文来到第7代表团，与党代表们一起认真审议县委工作报告和县纪委工作报告，倾听代表们的意见和建议。讨论现场气氛热烈，与会党代表结合自身工作实际，围绕产业发展、乡村振兴、民生保障、基层治理、项目建设等重点内容踊跃发言，畅谈体会，建言献策。吴光文指出，全体与会同志要深入学习吃透工作报告精神，紧密结合辖区发展实际和岗位工作实情，将5年总体任务科学分解，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常态化抓实抓细基层 帮扶工作，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的底线，持续抓实三保障和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作，扎实做好异地搬迁后续扶持工作，紧紧围绕农民增收

0: 抓产业谋发展，不断健全完善联农带农利益联结机制，擦亮劳务输出特色品牌，多渠道拓宽群众就业岗位。要齐心协力守护好一方的安全稳定，坚决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抓实抓细防汛救灾各项工作，从严抓好森林防火工作，全方位抓好社会安全稳定工作，持续营造安定有序、平安和谐的发展环境。要坚定不移持续推进移风易俗工作。 坚决破除大操大办、人情攀比等陈规陋习，全体党员干部要以身作则，通过党员干部示范引领，带动群众转变思想观念，为县域高质量发展提供良好的人文环境和作风保障。
1: 中国共产党龙山县第十四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中共龙山县第十四届纪律检查委员会，7月30号下午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 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龙山县第十四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办法，选举产生中国共产党龙山县第十四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和书记、副书记。张兵当选为县纪委书记，石登盛、吴学利、向航当选为县纪委副书记。张兵主持会议并讲话。 张兵代表新当选的县纪委常委会发言，他指出，当前正值“十五五”规划的开局起步之年，全面从严治党，进入新的阶段。站在这一历史节点，新一届纪委班子要在州纪委监委和县委的坚强领导下，锚定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目标，以更高标准始终做到旗帜鲜明、讲政治，要服务中心大局，充分发挥监督保障执行、促进完善发展。 作用，做深做实，各领域监督，始终做到担当作为、促发展。要保持高压态势，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持之以恒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持续整治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精准运用四种形态，惩前避后、治病救人，始终做到风府同查、抓治理。要加强自身建设，坚持 公正用权，依法履职，廉洁从政，始终做到自身正、自身净、自身硬，着力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纪检监察铁军。

爱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沪北线南往北方向，从团结路到 G209 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朝阳路西往东方向，东苑路附近拥堵距离约2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虽未造成拥堵，但行驶速度较慢，请您特别留意。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这个倾向，就像百年前大豆投降，但现在不一样，是我们的时光，带来跟我们做个小文豆的棒，陈李文李文章，张学友刘小芳，接下来在世界上转一番闯一番。

0: 四月自树梢飘落，飘下这小小的山头，山头照着烟雾，一起懒懒踏过，在路上点着浅浅的梅花。假如夜深了，夜深此刻，那少年兀自坐着，在山神庙街上坐着，四月飘下了这小小的山头，小黄花自树梢飘落，选自《沉默》。
1: 美文周末，杨牧美文精选。

0: 最初是阳光耀眼，照满明亮清洁的厨房。我坐在靠窗的长凳上，记忆里它比别的凳子要宽些，上面的红漆早因为母亲时常用力洗刷而脱尽了。母亲不喜欢油漆的家具，总是拿炉灰把所有的木制品用力刷回本色，摆在阳光下晒，然后小心搬回屋里放好。选自《奇来前书》。
1: 美文周末，杨牧美文精选。

不再游戏，不再发疯地跑在你楼下，不再被江边的一只水鸟无端惊起，对夕阳的光也不再七拐八弯的描述。

0: 风气的时候，我们习惯把裙子和思想一同按下，下楼慢了，开电视慢了，对明天的计划小心慎重。选自《摇摇晃晃的人间》。
1: 美文周末，余秀华，美文精选。

反诈温馨提示：谨防虚假网络投资理财诈骗，凡是投资理财务必通过正规渠道，不要相信有特殊资源、有内部消息、平台有漏洞、推荐股票等诈骗信息，不要轻信任何陌生电话，包括各种陌生客服电话，更不要向外透露身份证。

0: 在一个上坡，在黄昏的寂寞里，在人到中年的小心翼翼，而我还是那个身披霞光的人。雨水流过山岚，孤独如杜鹃开放，想起你如一团蜜，甜到苦。选自《在哪里能遇见你》。
1: 美文周末，余秀华，美文精选。

0: 一个人进屋关门，用手挡住庭院的月光，停滞的事物已经够忍受的了，还有更多的正在停下来。一个人到了能吃近千的年纪，才不管身体是不是越来越重，一些词的辩证让人头昏脑胀，还有让人胆战心惊的青春及他逝去的样子。选自此刻月光洒在中年的庭院。
1: 美文周末，余秀华美文精选。

0: 如果顺风就能抵达太平洋，一路花草繁茂的时候就会落下来。选自《乡村的鸟飞得很低》。
1: 美文周末，余秀华，美文精选。

0: 如何让你爱我，在我日渐衰老的时候。篱笆上的牵牛花兀自拦着，比天空多些忧伤的蓝。如何让你爱我，在我更为孤单的时辰。村子里的谷子已经收割，野草枯黄繁茂，你在满天星宿里怎么能找到来路？选自《如何让你爱我》。
1: 每文周末

0: 傍晚，河边的空气都温柔起来，夕阳恰到好处地落在水面上，波光粼粼，那些迷人的光线把动荡轻轻藏起，必须把目光移至对岸青山和青山之上的天空，才能脱身于这般诱惑。选自《秋天的河面》。
1: 美文周末，余秀华，美文精选。

0: 呀。
1: 你不知道在这深秋能把光阴做得多深，一棵树的秘密不会轻易袒露给一个人。你以为从春到秋，一棵草已经袒露了所有喜悦、悲鸣、落魄、枯萎，这些词在午夜微光摇曳，亲切友善。选自《荒原》。
2: 美文周末，余秀华，美文精选。

0: 见过长江，也过过长江，见过阳光下欢愉的波涛，也听过午夜一条水的呜咽。一个时代的绚烂和斑驳倒映在上面，从江头到江尾。如果具体到个人，一个女人的爱恨倒立在这里面，从江面到江底。选自《写给长江》。
1: 美文周末，余秀华。

0: 五月看准了地方，从天空垂直打下，做了许久的梦坠下云端，落在生存的金黄里。父亲又翻了一遍麦子，内心的潮湿必须对准阳光，这样的麦子才配得上一冬不发霉。翻完以后，他掐起一粒麦子，用心一咬，便流出了一地月光。选自一打谷场的麦子。
1: 美文周末，余秀华，美文精选。

0: 她喂完了鱼，夕光缓慢了下来，风把她的裙子吹得很高，像一朵年华随时倾塌。突然她举起了手，向天空挥动，一直挥动，直到一棵树把她挡住。选自《向天空挥手的人》。
1: 美文周末，余秀华美文精选。
2: 若风晚上，身上也从未停。

省安委办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线索经查证属实，给予重奖，严格为举报人保密。

隔壁老樊在音乐方面有着独特的魅力，不管翻唱还是原创，都能够给听众带来不一样的感受。隔壁老樊的歌曲得到了很多乐迷的喜爱，是因为他音乐有着平柔，哀而不伤，忧愁落寞，放肆洒脱。

因为那一首《那些年》，大众把胡夏定义成了青春校园的角色，认为他的音乐风格比较的单一。如果你仔细歌

张杰几乎保持着每年至少发行一张专辑的频率。高产状态之下，他对音乐的严格要求始终如一，同时也在不是一位很会唱歌的歌手，而是一位很有鉴赏力、很有思想张力的歌者。

回忆呢，永远是惆怅的。快乐的事情让人觉得结束了就好可惜呀，不开心的事想起来也是伤心。惆怅是一种很奇怪的状态，越难过也是不想说话，越难过就越喜欢听悲伤的歌，把自己想得一文不值，甚至把世界都骂得狗血淋头。不要伤心，在接下来这首歌当中，希望你能找到出口。一瞬间

生活中有太多的我以为，多数情况下呢，让我们纠结的不是现实本身，而是天真的想当然。生活不是这样就是那样，只不过它可能不会是我们真正想要的那样。

等到发现偶尔几根白发，才知道光阴易逝，青春难再。曾经温情的目光不离左右，温柔的叮咛也常在耳畔，而很多人却视若无睹，变得漠然。人吧，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我。

青少年时期的萧敬腾与二哥以及友人共组乐团 Daryl Paison， 萧敬腾担当主唱及鼓手。这个乐团当时是以翻唱西洋摇滚乐团的曲目在

王心平刚刚出道音乐圈的时候，声线是既柔且软，结婚生子回归乐坛之后，声音和对歌曲的处理上更加有自我的变化，特别是有很多的进步，那种感觉从音色上来讲，就是有一种沧桑过后更趋硬朗的改变。

蔡杰曾经在大学一年级的时候，因为翻唱艾薇儿的歌曲《Why》夺得个人组冠军，而被发掘成为歌手。后来呢，他也在出道前参与 Tank 我们小时候音乐录影带的演出，而且成为歌手之前，他还是一名平面电视广告的模特。所以后来他出演了很多的电影电视剧，你终于知道原因了吧？

0: 每天我们穿过万家灯火的城市夜晚，回到放松栖息的另一处地方，却无暇驻足停留，错过了天上的繁星。生活的压力令我们疲惫力尽，美仿佛变得遥不可及。所以写写吧，用心底的柔软去发现这个世界无处不在的美丽。
1: 你一直在我身边，哪怕一无所有，你说只要我爱你，你就别有所求。看着你的照片，我的悲伤，以为学会伪装就不会受伤，还是会想你，特别是晚上拨不通电话，我跟谁讲。

0: 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1: 不打卡上班，你会不随性而郁闷。我想说的是，梁朝伟的随性远不止于此，他没事还跟团到北海道去滑个雪呢，回来时候呢顺便听海看星星，而你还有我可能周末都还要加班。其实很多人都只看到了梁朝伟的随性，但不知道他拍戏可能拍到吐血，一句台词呢拍27遍几乎崩溃，拼搏时不随性，生活才能随性啊。我是白白，继续来听歌。

月在太阳上西在岸的身边，你一直在我的身边，直到今天才发现船也在

0: 导弹和价值13亿美元的战斧巡航导弹等，以及6.92亿美元用于采购首次在伊朗战事中使用的精确打击导弹。据称，随着美军打击伊朗并拦截其针对美军在中东地区基地的无人机及导弹袭击，人们对美国武器库存状况的担忧也随之凸显。美国国会议员、五角大楼官员和分析人士都表示，美国目前的这些武器库存已经处于危险低位。
1: 总台记者郝威报道。据俄罗斯国防部通报，当地时间7月31号夜间至8月1号凌晨，俄军使用陆基、海基远程高精度武器和远程攻击型无人机，大规模打击了乌克兰基辅市和基辅州的乌克兰军工企业和物流中心。被击中的设施用于生产、储存、运送各类导弹武器、无人机、雷达站和电子战设备。另据报道，俄方任命的扎波罗热地区行政长官巴里茨基8月1号通过社交平台表示，一辆载有铁矿企业工人的大巴车被乌军无人机袭击，一人遇难，12人受伤，其中2人情况危急。事发时，车上共载有55名刚下班的工人和1名司机。
0: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朱江、程程，代表节目编辑高秋菊，主编山森淼，监制吕新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号，星期日，农历6月20，北京雷阵雨，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

0: 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坚持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1: 我国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已超10亿人，老年社会保障水平稳步提升。
0: 一张球票激活全域消费链，东北超带动辽宁文旅消费热。
1: 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发布，我国将建立黄岩岛保护区日常巡护制度。
0: 活力中国调研行，浙江温州打造深远海风电产业新高地。
1: 暑运过半，全国铁路发送旅客超4.3亿人。
0: 美国驻中东多国使馆发布警报称，地区局势可能升级，伊朗称将坚决回应任何侵犯行为。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因地制宜推进城市更新各项工作，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现在我这个房子造好了，我们开心了，我因为有独立卫浴。
4: 在上海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居民朱国立讲述着居住环境的变化。今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来到朱国立家，仔细查看居住情况。他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总书记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从过去的楼体破旧简陋、厨房合用、厕所公用，到如今家家独门独户，上楼有电梯，下楼有花园，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的居住品质显著提升。上海市房屋管理局副局长冷玉英：
5: 一个马桶，一个厨卫，看似细节，却承载群众便利生活的期盼。我们要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首位，深耕城市更新、基层服务等民生实事，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4: 老旧小区改造是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重要工作。十五五时期，全国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在5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建设改造，全力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
6: 我们联合住房城乡建设部，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城市的燃气、供水、排水、供暖等地下管网的建设改造。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加快补齐相关城市地下管网建设的短板，让人民群众生活得更安心、更舒心。
4: 新提升城市韧性，推进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强化城市洪涝灾害治理。
7: 马上开始用粮了，嗯，该调试都调试完了。
4: 这段时间，宁夏银川持续推进海绵城市建设，位于金凤区的毓秀公园成功被改造为具有地下调蓄功能的复合型空间，既有效解决了城市排涝难题，又守住了公园生态底色。银川市城市管理局市政工程管理处主任杜凌军：
8: 它呢，从上面看就是一个小公园的一个停车场，实际上它底下是一个容积达5.7万方的一个雨污水的一个大的调蓄池。下雨天呢，雨污河流的水放到这个调蓄池，缓解城市内涝。
4: 智慧城市建设是城市更新行动的重要内容。今年以来，各地不断加快推进智慧城市建设，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雄安正着力构建以雄安城市计算中心为核心的城市大脑体系， 江苏、陕西等地则以人工智能赋能小区物业服务，一座座会思考的

0: 智慧城市正让百姓生活得更安全、更美好。今年五月，我国首部国家级城市更新专项规划《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正式发布。规划明确了城市更新的时间表、任务书和路线图，提出了十项主要指标、23项重点任务。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
1: 民生工程方面，重点是推进好房子建设，持续改造城镇老旧小区，加快建设完整社区，提升城市的公共服务品质，完善城市综合交通体系，修复城市生态系统，营造高品质的生活空间。
0: 从推进好房子建设到持续推动城镇老旧小区改造，从加快建设完整社区到推进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一座座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正托举起百姓的幸福生活。
2: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
3: 民政部全国老龄办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末，我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超3.23亿人，我国老年社会保障水平稳步提升，养老服务设施网络进一步健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截至2025年末，全国参加基本养老保险超10亿人，比上年末增加309万人。全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超13亿人。参是科左中旗保康镇东莫瑞嘎查低保户于彩霞，近日过完60岁生日，领到了首笔养老金。
5: 每个月呢，这钱呢用在生活上，生活这也提高了，买肉了、买面了、大米了，都解决了这问题。
4: 数据显示，我国养老服务设施网络进一步健全。截至2025年末，全国共有各类养老机构和设施39.5万个。各地积极推动闲置社会资源盘活，探索养老服务资源优化配置。山东省济南市天桥区将一家运营了30多年的幼儿园改造建成了嵌入式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天桥区宝华街街道党工委书记张萌：
6: 我们这个养老服务中心呢，可以面对失能办失能的老人，也可以面对身体健康，比如说儿女白天不在家，可以到这儿来进行白天的托养，晚上可以接回去，那还有可以接受这种短期的托养，还可以提供专业康复的训练。
4: 截至2025年末，全国老年助餐点达8万个，每天超过300万老年人就餐。2025年全国开行旅游列车2485列，旅居养老人次超8000万。国家老年大学搭建全国老年教育公共服务平台，汇聚79.3万门课程资源，累计提供学习支持服务2.6亿人次。不少地方探索打造养老产业矩阵，满足多层次多样化养老服务需求，让更多老年人享受美好生活。陕西省宝鸡市卫兵区民政局副局长刘飞说：
7: 重点壮大银发经济体量，升级养老服务体系，打造特色银发品牌，拓展银发家消费新业态，加快智慧养老普及，推动养老相关产业深度融合，全面构建全域养老旅居康养协同发展的现代银发经济体系。
8: 全国多地连日来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81建军节，传承红色基因，凝聚军民情谊。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为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暨南昌八一起义99周年，寻访八一系列纪念活动昨天在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启动。
10: 如果说汉口是酝酿起义决策方案的地方，
9: 活动现场南昌武汉两地联动系统回顾南昌起义前夕的决策酝酿历程。寻访八一系列活动将持续至11月，寻访队伍将走访20多座城市，搜集史料、征集文物、整理口述史。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副馆长张江：
11: 希望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红色资源，让我们革命先辈的精神呢，成为我们新征程上的奋进力量。
12: 八一建军节前夕，新疆富康市拥军文艺小分队带着精心编排的节目，登上海拔4000米以上的高原营区，为某驻地部队一线官兵献上一场精彩的慰问演出。富康市文艺小分队队员王晓东：
13: 我们用歌声、用舞蹈，把富康人民的深情厚谊送到官兵的身边，让大家在雪域高原

0: 也能够感受到温暖。
1: 现场两名学生代表还朗读了感谢信，表达对戍边官兵的感恩与敬意。富康市学生代表于秋瑶：
2: 看到解放军叔叔们在这么艰苦的地方守护我们，我特别感动，也特别敬佩。他们是我心中的英雄，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锻炼本领，长大以后像他们一样报效祖国。
3: 在山西省忻州市五台县南如村八路军总部旧址，一群身姿挺拔、精神矍铄的退伍老兵慷慨激昂地唱响经典红色歌曲，在歌声中追忆峥嵘岁月。五台县老兵老年合唱团副团长张小雷：
4: 我们在革命旧址唱响念旧的诗，致敬。
5: 由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四省区联手打造的全国首个跨区域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正火热进行。一张不到20元的门票为辽宁赛区撬动了高达76亿元的全链条关联消费，并成为助力东北振兴的消费新引擎。总台记者刘华栋、朝向荣、江继元报道。
6: 共同
7: 昨晚东北超第六轮，大连队主场4-0大胜鸡西，可容纳6万多人的大连梭鱼湾足球场座无虚席，一票难求。这张球票可免费游览沈阳都市圈41家景区。江苏球迷
8: 来感受一下咱们的东北超，然后看看咱们东北的这个景色啊，各方面。
7: 这张球票也是全程通用的消费福利券。比赛期间，沈阳全市餐饮、住宿、洗浴等行业营收均大幅上涨。沈阳市副市长刘克斌：
9: 我们开赛以来，全市累计接待游客是4023万人次，同比上涨了10%。
7: 首届东北超共有8座参赛城市，票价最高的也不过19.9元，能撬动几十亿规模消费，关键在于亲民。沈阳西塔美食街摊主沈佳，他拿出50000元，成为赛事草根赞助商。
10: 有很多就是球迷啥的也来这儿买鸡架，说是赞助东北超的，现在就是预期达得非常好。
7: 烤猪蹄儿品牌创始人孙丽丽同样抓住这次机遇，借助赛事流量加持，品牌销量提升约15%。
11: 原来我觉得这是我们不能想的事儿，现在不用做梦，是实实在在的让我们去参与了。
7: 一项足球赛事真正实现了流量变现、产业增收。截至目前，沈阳线下第二观赛点累计接待球迷436.9万人次。沈阳市副市长刘克斌：
9: 这场赛事啊，带来了人气，带来了消费，带来了信心，它更是带来了精气神。
7: 辽宁全省落地866个观赛第二现场，遍布商圈、夜市、公园、文旅园区。6个核心比赛日期间，全省第二现场直接营收10.9亿元，整体拉动辽宁全链条关联消费76亿元。辽宁省商务厅副厅长郭斌：
12: 东北超带来的不仅是短期消费的增长，更在产业融合、市场主体、城市品牌、区域均衡发展等多方面形成了长效的提振价值，为辽宁培育可持续性消费新动能。
13: 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昨天联合印发《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我国将在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日常巡护制度，依法及时查处各类违法行为。总台记者王泽华、王东宇报道。
14: 去年9月，国务院批复同意新建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要求健全管理机构，强化对涉及自然保护区各类违法违规行为的监管执法力度，确保各项管理措施得到落实，不断提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设和管理水平。自然资源部南海发展研究院正高级工程师黄华梅介绍。
15: 黄岩岛呢所在的海域具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调查也发现了很多的珍稀濒危生物在此栖息，像绿海龟、玳瑁、大法螺、长车鳍、番红车鳍等等，列入了我国1级、2级保护野生动物，共计有94种。同时呢，也有列入了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和易危物种的，像纳氏鳐鲼、还有龙头鹰嘴鱼等，保护价值是很高的。
14: 据了解，黄岩岛珊瑚礁生态系统分布有皂礁石珊瑚13颗、36属、135种，西湖北部分布有连片繁茂海草，面积约1.85平方千米。特别是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范围内皂礁石珊瑚平均覆盖率高达38.8%，是众多珍稀濒危野生动物繁衍栖息的重要场所。自然资源
16: 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设立。

0: 与之后，有关国家的清闯活动仍在持续。黄岩岛珊瑚礁生态系统具有极其重要的保护价值，但同时也面临珊瑚热白化、敌害生物爆发、热带气旋袭击以及个别国家非法和不负责任的活动等因素带来的威胁。自然资源部国际合作司海洋权益司司长陈丹红介绍，本次印发的管理办法重点就管理机制、管护措施、法律责任等作出规定，共16条。
1: 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设立后，通过实施严格的保护管理和必要的生态修复，将有助于维持河堤生黄岩岛珊瑚礁生态系统的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将实行严格保护，未经批准禁止捕捞、采矿和采挖珊瑚、珊瑚礁砗磲等以及其他破坏海洋珍稀物种和自然生态系统的活动，对违反管理办法相关规定的行为，将依法追究。
2: 海南自贸港首个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华能昌江核电二期项目三号机组昨天成功并网，项目投产后年发电量达180亿千瓦时，每年减排二氧化碳约1160万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作为海南自贸港首台华龙一号机组，华能昌江核电三号机组采用我国完全自主知识产权三代核电技术，搭载多项标志性安全创新设计。华能昌江核电二期项目生产计划部主任谭林，
4: 我们的核电生产管理系统构建起一套自主可控的核电数字化技术生态，使核电生产管理从经验驱动迈向数据驱动。
3: 同时，我国近日核准辽宁庄核一期工程等四个核电项目，其中浙江金漆门核电三期，广东 太平岭核电三期被确定为华龙一号2.0版示范项目。中核集团华龙后续机型副总设计师吴宇翔介绍，华龙一号2.0版通过自主创新和整体协同推出的三代加先进压水堆核电技术，是我国核电从总体并跑向全面并跑、局部领跑的重大标志性成果。
5: 华龙一号2.0版在智能控制、模块化建造等方面采用先进技术，使工程量大幅降低，安全性、
3: 先进性和经济性得到全方位提升，具备更强的综合竞争力。华龙一号单台机组年设计发电量近100亿度，可满足超百万人口中型城市一年的生产生活用电需求，相当于每年减少标准煤消耗超300万吨，减排二氧化碳超900万吨。
5: 吴宇翔表示，华龙一号的研发建设带动上下游近6000家企业形成完整的产业链供应体系，有效引领中国制造产业升级。随着更多华龙一号机组陆续建成投运，将进一步提升我国能源供给韧性与自主性，更好服务新型能源体系建设，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并为全球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提供更加智慧的中国方案。
6: 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7: 随着近海资源开发逐步趋于成熟，深远海正成为我国海上风电发展的主战场。浙江温州立足自身资源禀赋，集聚产业链龙头企业，强化关键技术协同攻关，走出一条差异化高质量深蓝发展之路。总台记者韩栋、孙鲁进报道。
8: 我们全球的装机容量超过了1.6亿千瓦，整体在全球的装机也是超过了5万台。
9: 走进温州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一家龙头企业的深远海风电零碳基地的生产车间内，一批近海6兆瓦海上风机整机正在加紧组装调试，即将从温州深水码头整装出海，交付海外市场。
8: 企业负责人赵子航告诉我们，就在去年，这座生产基地成功下线全球首台16兆瓦超大容量深远海漂浮式海上风机，并完成100多套的海外订单交付。
9: 今年年初下线了20兆瓦的全球海上最大的第一台的这个海上风力发电机组，年初在福建海域并发电，标志着中国的风电行业从跟跑并跑，于10公里内形成完整产业链闭环。赵子航说。
0: 母港的这个十万吨级的码头都是作为我们这种大型海工装备和出厂发运的良好的基地场所。温州呢，它这个海域面积超过了8000平方公里，上一轮的海风规划中我们也是规划了2800万的深远海的资源，对于风电产业发展它是有一个非常良好的基础。
1: 温州还拥有全国领先的低压电器。

0: 高端迸发产业，契合深远海风电配套需求。示范区管委会主任谢忠诚介绍，海工市场倒逼企业攻克防腐抗台风技术，
1: 在链组型龙头型企业的牵引下，我们实现本地配套产业的转型升级，来适应我们新的海工装备的发展。
0: 这一切变化的背后，更离不开当地常态化机制化的政企协同服务保障。聚焦风电、海工、海缆企业发展堵点的政企恳谈会，当地已经开了上百场。谢忠诚说，要让企业在这里心无旁骛搞发展，
1: 当地还配不起的缺的产业链，我们通过沿链补链这样的一种形式，把它的关键零部件企业招过来，这样对降低企业的成本，提高企业产品的竞争力，应该是非常有好处的。目前在我们这里今年要生产350套出口的产品，产值会超过50亿。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全国供销合作社“十五五”发展规划于近日发布。根据规划，到2030年，将新建或改造100个左右国家战略性农资储备库，1000个左右县域农资配送中心。同时，“十五五”时期，全国供销合作社将常态化举办产销对接活动，每年开展超10000场供销集市。
2: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铁路暑运自7月1号启动到7月31号时间过半，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4.32亿人次，铁路运输安全平稳有序。
3: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昨天发布的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受托运营年度报告显示，2025年末养老基金资产总额35206.99亿元，地方养老基金2025年投资收益额1420.71亿元，地方养老基金2025年投资收益率达5.76%，基金投资运营取得良好业绩。
2: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陕西南部、四川盆地东北部、重庆中部、贵州西部、云南北部、广西南部沿海、广东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四川盆地东北部、广东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特大暴雨。
3: 针对吉林、黑龙江等地近期暴雨洪涝灾害情况，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等3部门昨天调拨1.1万件救灾物资，支持当地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
2: 中国海关与乌兹别克斯坦海关经认证的经营者 AEO 互认安排昨天正式实施，获得认证的外贸企业可在互认国家和地区适用较低的货物查验率，享受优先检查等多项通关便利。目前中国已与53个国家和地区实施互认，互认数量居全球首位。
3: 本台消息，一名以色列官员1号透露，以色列方面评估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目前接近批准对伊朗发动重大军事袭击，但相关计划尚未最终确定。根据披露的预案细节，美方考虑对伊朗的特定能源设施进行精准且受限的打击。评估显示，美方目前倾向于不让以色列参与第一阶段的最初袭击。美国驻中东多国大使馆1号发布安全警报说，中东地区紧张局势有可能进一步升级，身处中东的美国公民应做好应对航班取消等情况的准备，并考虑离开该地区。当天，美国驻埃及、沙特阿拉伯、科威特、约旦、巴林、卡塔尔、阿联酋、伊拉克、阿曼、以色列等国大使馆分别发布安全警报，主要内容基本一致。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号分别与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以及土耳其外交部长通电话。阿拉格奇在通话中警告美军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并强调伊朗已做好充分准备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并将对任何侵犯行为作出坚决回应。伊朗外交部1号发表声明称，当前美国继续违反6月18号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条款，持续对伊朗港口和商船实施海上封锁，并不断对伊朗各地发动袭击。作为回应，伊朗武装部队的防御性打击仍在全力持续进行。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号通报说，7月31号夜间到8月1号凌晨，俄武装力量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和基辅州多处军工企业和物流中心进行大规模打击。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一号称，一艘悬挂俄罗斯国旗的集装箱船亚尼娜号被乌方击中并沉没，该船载重吨位

0: 超10万吨。
1: 欧盟一号宣布，将于本月4号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紧急会议，讨论西班牙飞地休达移民危机及欧盟应对措施。此次会议由西班牙提议召开。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当天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批评一些欧盟成员国在休达移民危机中的反应自私，制造对立。根据西班牙政府一号公布的数据，此次大规模非法越境事件已造成至少67人死亡。
0: 法国内政部长一号表示，在该国西南部吉伦特省肆虐多日的野火总体上已得到控制。自7月22号野火在吉伦特省爆发以来，共有来自法国各地约3300名消防人员在军警、农林从业者、志愿者等协助下展开灭火工作，是法国现代民防史上规模最大的消防行动。
1: 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一号证实，一名中国籍登山者7月30号在布洛阿特峰附近遭遇雪崩后失联。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表示，事件发生后，使馆已启动领事保护应急机制，与巴方有关部门保持密切联系，敦促其全力搜救失联中国公民，并及时通报搜救进展。
0: 据秘鲁媒体一号报道，一架小型飞机当天在秘鲁南部坠毁，机上13人遇难，包括11名游客和2名机组人员。根据初步消息，涉事飞机原本飞往当地著名景点纳斯卡地画。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陈浩龙、陶玉洲，主播尹琦、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3: 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5: 北京时间7点整。

0: 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纵横。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2: 我是雨欣。今天是2026年8月2号，星期日。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以或将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美国敦促在中东美国公民撤离，伊称将坚决回应任何侵犯行为，美伊冲突会升级吗？
2: 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发布，具体有哪些规定？如何加快推进保护区建设和管理？
1: 丰县瞭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领海领空和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

0: 对震慑海上挑衅、捍卫我国领海主权发挥怎样的战略价值。
1: 活力中国调研行，听浙江温州如何依靠海空优势打造深远海风电产业新高地。
0: 不赶景点不刷行程，慢充式旅行成消费新宠。文旅消费新变化为行业发展和产业链提升带来哪些新机遇？
1: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请听《我想一直守在岛上》，讲述村医王锦平扎根福建海岛40多年，守护乡亲健康的故事。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钟诚。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国务院一号向身处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发出广泛安全警告，建议他们考虑离开当地，或做好在局势升级时迅速撤离的准备。据此前消息，美国官员透露，华盛顿正考虑最快于本周末对伊朗发动新一轮军事打击。

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凡发现非法违法生产、经营、运输、储存烟花爆竹行为，敬请拨打12350或登录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线索经查证属实，给予重奖，严格为举报人保密。

开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